0: If you love the spooky season,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and celebrate Halloween the whole month long on the classical, the curious, and the creepy.
1: I cruise the streets of London with just one thing on my mind. A passport labeled fun of the interactive kind.
2: Saturday mornings from 9 to 11.
3: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谦获得卫报称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谦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切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重温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今日下午3点的香港电台第4台。

第四台隆重推出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的主角是本地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和试音。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和大众分享你们的音乐。欢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是新一届乐坛新秀，现在就报名参加。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日晚上八点的音乐瞬间重播，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罗西尼歌剧《灰姑娘》的序曲，之后有法国作曲家域度 F 小调第五管风琴交响曲，最后是布鲁克纳在爱情、事业和健康都备受打击的时候，帮他扭转大局的 F 小调第三微杀曲。收听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作品了。

各位朋友，又是我陈书为你们介绍中乐的时候啦。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古筝乐曲，叫做《蛟龙套珠》。喜欢筝曲的朋友都知道，筝曲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域风格而分成不同的流派，主要有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除了这几大流派，其实还有陕西筝、福建筝。现在所选播的《蛟龙套珠》就是福建筝，论规模和影响力，福建筝的确比不上头先所提及的北方和南方的大流派。不过福建筝有它的特色，例如玩福建筝的人弹的时候会用节音这个技巧。弹这首《蛟龙套珠》就是用了节音去营造蛟龙飞舞的效果。顺带一提，究竟蛟龙这个词语的蛟和龙有什么分别呢？原来根据惯有的传说，龙是有角，蛟就没有角。龙有五爪，蛟就只有四爪。不过无论蛟或龙，我们都以虚拟动物作为题材。为我们弹《蛟龙套珠》的是古筝名家林伶，他早年跟随过潮州筝的大师杨秀明，后来亦跟过项思华，对于潮州筝和其他南派筝都有好的掌握。就等我们一起听下他怎样用筝这件乐器营造蛟龙套珠的奇景。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一齐听好多短篇嘅作品啦。今日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风格相当古典嘅音乐啊，所以咧佢哋都系十八世纪作品，其中有莫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编号 K581。喺作曲嗰阵咧，莫扎特陷入佢事业嘅低潮啊，佢当时咧喺维也纳嘅声望大不如前，而经济状况咧亦都出现问题啊。喺呢段期间咧，莫扎特为宫廷乐团入边优秀嘅单簧管手舒达拿写出一首明媚动人嘅五重奏，当时首演嗰阵咧，莫扎特好可能系亲自拉奏中提琴部分嘅。我哋就听下呢一首单簧管五重奏里面嘅小广版乐章啊。阵间吹奏单簧管嘅系塞维尔，演出嘅仲有莫迪葛利安尼四重奏。之后咧，我哋听下莫扎特嘅前辈海顿嘅作品啦，就系、是、G 大调钢琴协奏曲啦。海顿嘅钢琴协奏曲同莫扎特嘅同类作品相比咧，色彩同埋戏剧性可能都冇咁丰富啊。不过咧，就有海顿嘅幽默感同埋开朗气质啦。我哋阵间咧听下呢首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啦，阵间系由安斯涅斯担任钢琴独奏噶，佢系联同挪威室乐团一齐演出嘅。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个竖琴嘅演奏啊，作品就系罗莎蒂嘅第六奏鸣曲啦。罗莎蒂本身系宫廷乐长啊，佢到访法国嘅时候咧，接触到巴黎嘅沙龙流行嘅竖琴，喺1783年咧，佢就出版咗一套六首竖琴奏鸣曲啦。我哋而家咧听下由苏珊麦当劳改编嘅第六首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啊，交俾竖琴演奏家于旦。

0: 这个乐章活泼得来亦都是很优雅的，就是海顿的作品 G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和挪威室乐团一起演奏的。
1: We open the segment with the first movement of Anton Rossetti's Sonata No. 6, arranged by Susan MacDonald and performed by the harpist Dan Yu. Following that, you heard the Larghetto from Mozart's Clarinet Quintet in A Major, K581, featuring Raphael Sever on the clarinet alongside the Modigliani Quartet. In conclusion,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Joseph Haydn's Piano Concerto in G Major. Leif Ove Andsnes was the piano soloist,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Norwegian Chamber Orchestra.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剛才我們聽完一些很古典的作品，接著下來帶給你的音樂有很不同的味道，融入流行音樂還有爵士樂的音樂語言。我們會聽到的其中一首是歌曲來的，就是力古安娜的《盛開的花》。力古安娜是古巴人，她的歌裡面融入拉丁美洲節奏，有爵士樂的即興感，還有西班牙的和聲，這些歌曲有很獨特的甜蜜韻味，是很受大眾喜愛的。稍後我們聽下女高音法利還有鋼琴家甘斯達寶一起演出。接著有來自俄羅斯的作品，是卡普斯丁的室樂交響曲作品57。卡普斯丁他本身是學古典音樂的，後來成為爵士鋼琴家，他的音樂風格就是結合爵士樂和古典。卡普斯丁他的創作裡面很多時都用到鋼琴，而當中的鋼琴部分也是寫得很有即興感，不過這一首室樂交響曲就沒有加入鋼琴部分，整體的風格其實是比較嚴肅的。陣間我們聽下第二和第三個樂章，由杜培指揮可以布隆扶騰堡室樂團還有敲擊樂手珍妮一起演出的。至於現在就先帶給你一首電影音樂，由利格蘭特作曲的《女人就是女人》，我們聽下這個雷爾改編的大提琴合奏版本，交給柏林愛樂12位大提琴手

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好高兴为大家主持第六集的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啦。咁今日嘅节目内容呢係字母 D 嘅。咁喺 D 字呢开头嘅作曲家呢有几位，而且係相当之著名同埋有贡献嘅添。第一位呢就係捷克嘅民族乐派嘅作曲家德弗扎克 Dvořák。咁佢呢係喺1841年呢出生喺捷克嘅一个贫苦嘅家庭。佢細个嘅时候呢曾经喺呢个屠宰场嗰度做过两年嘅。咁佢非常之热爱音乐，后来就去到布拉格嘅风琴学校嗰度学习啦，后来仲喺国家剧院嗰度咧任呢个中提琴师添。咁佢由于得到捷克民族乐派嘅始创人咧斯美塔拿嘅指导之下咧，就作出一啲好有捷克风格嘅民族色彩嘅音乐。咁喺国内国外咧都好受欢迎嘅。咁佢曾经多次去到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等咧去访问嘅，演出自己嘅作品。佢曾经去咗美国3年嘅时间，并且咧就作咗好出名嘅新世界交响曲。而佢嘅音乐嘅贡献咧相当之大嘅，歌剧都有20部，神剧清唱剧有2首，仲有钢琴曲小提琴曲独唱合唱舞曲序曲都有成8首嘅。咁其中呢有2首係好出名嘅樂曲，第一首呢就係 B 小調嘅大提琴協奏曲，而第二首呢就係新世界交響曲啦。咁今日為大家介紹嘅呢將會係新世界交響曲嘅。新世界交響曲呢係德弗扎克嘅第9交響曲，係 E 小調嘅，作品編號95嘅。咁佢喺1893年呢就去到美國嗰陣時創作嘅。咁有啲人話呢就會唔會佢呢首交響曲用咗一啲美國黑人嘅主題呢？咁其實呢根據德弗扎克自己嘅發表嘅一篇文章所講呢，佢冇引用到任何美國本土嘅旋律嘅，佢只係自己根據印第安人嘅音樂嘅一啲特點呢係創作自己嘅旋律，再加上佢嘅配器呢就令到呢一首樂曲呢係非常之有色彩嘅。咁甚至呢德弗扎克後來講呢，佢自己嘅第3樂章呢那個灰鞋曲呢其實都受到印第安的一種舞曲呢所影響的。咁原本佢諗住用呢一個樂章嘅一啲旋律呢就攞嚟發展成為另外一啲樂曲嘅，咁但係呢最後都冇做到。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齊嚟聽下佢嘅第9交響曲嘅第4樂章火熱的快板啦。喺呢個樂章裏面呢就出現咗前3個樂章出現過嘅主題嚟做一種統一嘅。呢一種咁嘅手法呢喺浪漫時期呢相當之流行嘅。咁有個名呢就叫做 cyclic form 嘅。咁呢個樂章呢係以強而有力嘅銅管樂器呢奏出第一主題，好似一個好激昂嘅進行曲咁樣。而第二主題呢就係由單簧管好柔和咁樣奏出。而喺發展部裏面呢就用咗第1、第2、第3樂章嘅主題喎。而樂曲呢就喺一個好激昂嘅雄壯之下呢結束嘅。但係去到最後嘅時候呢，我哋又會聽到佢係慢慢漸細咁去到一個好柔弱嘅和弦而終結曬全首樂曲嘅。好啦，我哋一齊嚟聽下呢個樂章啦，係由卡拉揚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嘅演奏。

我哋啱听到嘅系由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嘅德弗扎克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编号95嘅。跟住要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一位意大利嘅歌剧嘅作曲家。咁佢系除咗威尔第之外咧，系最重要噶啦。佢咧就系董尼采提 （Donizetti）。嗱，佢咧就喺1797年出生喺意大利北部嘅贝尔加姆嘅。咁但系咧，佢逝世嘅时候咧，佢嘅葬礼嘅场面咧系非常之盛大嘅。咁曾经系咁样记载嘅，葬礼嘅行列咧有4000多人啊，有好多受尊敬嘅牧师啊，城市同埋近郊里边最有名望嘅团体代表啊，仲有显赫嘅政府官员添。并且咧，仲有3组嘅军乐队喺致敬嘅枪声之中，配合3000-4000把火把嘅长龙游行嘅，呢个场面咧系相当之盛大嘅。其实董尼采蒂咧喺20岁到31岁嘅6年里边咧，创作咗21套歌剧，但系呢啲咧都摆脱唔到罗西尼嘅影响嘅。咁但系当罗西尼喺1829年咧写完最后一套歌剧就唔再写之后咧，咁董尼采蒂喺冇呢个模仿嘅情况之下咧，就自己创造自己嘅风格啦。咁佢喺1830年嘅歌剧咧《安娜波莱娜》咧就开始创出自己嘅风格啦，而且咧喺米兰首演咧系大受欢迎嘅。咁之后咧佢就系好多时会喺欧洲咧巡回演奏自己嘅作品嘅。咁去到1842年，佢45岁嘅时候咧喺维也纳演出佢嘅代表作啊《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a di Lammermoor）。咁呢套歌剧咧演出系相当之成功嘅。咁仲澳国皇帝咧仲亲自颁授佢封佢为皇家教堂嘅总监同埋作曲家添，咁就系董尼采蒂一生中最辉煌嘅时刻啦。咁佢嘅歌剧咧其实有60部嘅，但系而家流传会演唱嘅咧都唔系太多。咁因为咧佢写嘅速度好快啊，好多时啲剧情啊，甚至歌词啊，有时都唔系太令人满意。咁但系佢嘅音乐咧系相当之好嘅。咁佢嘅音乐咧会随住剧中嘅人物啊、动作啊、情绪啊、歌词等等咧去改变佢嘅调性、速度同埋节奏嘅。咁一般人都认为佢系承袭咗罗西尼嘅传统加以发展嘅，但系佢承袭嘅都系好嘅一面啊。咁佢能够改进咗意大利歌剧嘅音乐，令到听众咧系更为感动同埋喜爱嘅。嗱，而家为大家介绍嘅咧一个咏叹调咧，就系佢一套歌剧叫做《爱情灵药》啊。咁系一套喜歌剧嚟嘅。喺1832年创作嘅，亦都系佢最受人喜爱嘅喜剧之一。咁呢首歌咧就叫做《一颗偷偷落下嘅眼泪》（Una furtiva lacrima）。咁啊系一首浪漫曲嚟嘅。咁啊喺《爱情灵药》里边嘅第二幕嘅第7场嘅，系由男高音演唱嘅。咁剧情就讲到咧，有一位好敦厚嘅乡下青年咧 ，Nemorino 咧就暗恋农庄嘅女主人阿迪娜。咁但系咧呢个阿迪娜咧对呢个昂直嘅乡下嘅青年冇乜兴趣，咁为咗得到阿迪娜嘅心咧 ，Nemorino 咧就用佢所有嘅钱咧就向一个医生咧就买咗一剂叫做爱情灵药，咁其实呢一剂咧只不过话好平嘅红酒嚟嘅啫，咁但系咧 Nemorino 咧就以为系真系灵药啊，咁当佢见到阿迪娜喊嘅时候咧，佢就以为呢啲灵药咧真系有效。嗱，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个作品啦。咁系由 Pavarotti 演唱嘅，咁伴奏嘅咧就系英国室乐团，指挥咧系理查邦尼加。

剛才我們剛聽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的《愛情靈藥》其中的咏嘆調《一果偷偷落下的眼淚》，為我們演唱的是 Pavarotti， 而伴奏的就是英國室樂團，指揮是理查邦尼。跟著要為大家介紹的一位法國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布西 Debussy。 這位法國的作曲家呢都有很多代表作的，好像大海啊、牧神午後啊、鋼琴很多前奏曲和練習曲，亦都有一套歌劇呢就叫做佩里亞斯與梅麗桑德的。雖然德布西呢被認為是印象派的音樂代表，但其實他本人呢都不同意這一種這樣的稱號的。其實很多學者呢認為呢德布西應該被稱為象徵主義的作曲家，因為呢象徵主義的詩人呢他們通常都是以一些自由詩節的格式呢很抽象地將各樣的事或者物呢代表的思想呢以提示的形式表達出來的。他們注重的是文字的聲音，或者從文字裡面誘發對聲音的聯想，同時間呢就希望語言呢好像音樂那樣有一種抽象的表達方式，不是那麼直接的。而印象派的畫家呢他們就丟棄了浪漫主義所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以繪畫人物就為中心，而且呢是對光線啊、顏色啊或者大自然的景物呢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呢就作出描繪的。咁而喺音樂上面又點睇呢？咁我哋一般都認為印象派嘅作曲家呢好強調氣氛同埋和聲嘅色彩，亦都好留意用一啲特別嘅樂器嘅音色嘅。不過唔論點樣啦，德布西其實自細開始呢都受印象派嘅藝術嘅薰陶嘅。咁原來呢1888年呢德布西曾經呢就去過德國嘅拜倫嘅，咁參加呢個華格納嘅音樂節。咁呢佢聽到華格納嘅音樂呢就相當之震撼，咁呢啲風格呢其實都有影響到德布西。咁1889年呢巴黎舉行世界博覽會，咁喺呢個會上面呢德布西呢就聽到爪哇嘅 Gamelan 嘅音樂嘅演奏，咁對於十二平均律同埋五星嘅調式呢都有好深刻嘅印象。有啲人話呢德布西嘅音樂世界呢係充滿咗朦胧嘅月光、水中嘅倒影、無言嘅激情、發人深思嘅象徵、含而不露嘅思想同埋欲語還休嘅言辭。佢嘅印象派嘅音樂呢就好似同印象派嘅繪畫呢就結合得好好。咁利用唔同嘅色彩呢同埋光影呢就將一種氣氛呢表達得非常之好嘅。咁跟住呢不如我哋聽一首樂曲呢就是他的代表作《午後牧神》了。《午後牧神》這首歌或者叫做《牧神午後》，其實是一位象徵派的詩人呢叫做馬拉美的一個同名的詩來的。其實作品的內容呢就講到在夏天的一個中午之後在森林裡面呢那種氣氛懶洋洋的。牧神呢就好像瞌眼睡半睡半醒的。唔知真定假呢佢就见到一批仙女呢喺度出浴。咁佢就幻想自己跑过去啦。咁突然间呢啲仙女梗係会走啦。咁剩返嘅一啲沙根呢咁令到呢个牧神呢就喺度諗好多嘢啦。咁因为牧神呢係吹笛嘅。咁所以呢你会听到樂曲开始嘅时候呢就会有长笛嘅独奏。咁呢段独奏都相当之出名嘅。咁其后呢个旋律都会喺其他樂器上面出现嘅。咁不如我哋一齊嚟聽一下呢一首由海丁克指揮嘅阿姆斯特丹嘅音樂會管弦樂團所演奏嘅德布西嘅牧神午後序曲啊。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德布西嘅午后牧神序曲，为我哋指挥嘅咧系海丁克，而乐队系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咁跟住咧就介绍今日嘅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咁咧就系、是、都系一个法国嘅作曲家，佢咧就叫做杜卡 （Dukas）。咁杜卡咧，佢系喺1882年咧就攞到罗马嘅二等奖嘅。咁佢早年嘅创作嘅风格咧就好受华格勒影响啦。咁、那个管弦乐嘅色彩咧系相当之丰富嘅。咁佢有一首作品咧，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嘅。咁咧就系佢嘅魔术师的学徒啦。咁呢部作品咧，其实就成为咗迪士尼嘅一个经典动画幻想曲嘅一个核心片段啊。咁亦都系迪士尼创作嘅呢个动画嘅最先嘅构思嚟嘅。咁原意咧，佢就系想将米奇老鼠咧重新包装。咁因为喺当时咧，米奇老鼠好似被唐老鸭抢咗风头咁啊。咁于是乎佢就创作呢个卡通咧，就动画咧就攞嚟帮呢个米奇老鼠咧重新去建立新嘅形象啊。咁以至到后来咧就发展成为成套电影嘅幻想曲啦。咁呢首魔术师的学徒呢，其实系一首交响诗嚟嘅。咁个内容呢，其实系取材自歌德嘅诗，就系讲述呢魔术师嘅学徒呢，就趁师傅出外呢，就偷偷地呢就攞起师傅嘅魔法扫把嚟嘅。咁结果呢就搞到成间屋呢都水浸，咁情况非常之狼狈。咁嘅呢首乐曲都非常之有趣嘅，嗰个戏剧效果呢系相当之高嘅。咁因此呢，迪士尼攞咗嚟画呢个动画呢都系相当之适合嘅。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呢首乐曲啊！为我哋弹奏嘅系新辛那提嘅管弦乐团，而指挥咧就系关素。咁听完呢首作品之后咧，我哋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

0: 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9%。有一次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是10月15日，我们回到去1825年先。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1825年嘅今日，孟德尔逊完成咗佢早期一首比较值得留意嘅作品啊，佢嘅八重奏。我欣赏过佢嘅降 E 大调八重奏，作品20当中嘅第三乐章，澳洲新乐团演出过。
1: The conductor Gennady Rozhdestvensky

1946年嘅今日，布列顿嘅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喺利物浦嘅埃乐音乐厅首演。我哋欣赏过就系呢一首作品啊，有列宁格勒埃乐乐团喺罗迪士云斯基嘅领导之下演出过。

0: You just heard Debussy's La Mer, perform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Jaap van Zweden.
1: 1905年嘅今日，德布西嘅《大海》喺巴黎首演。我哋刚才就欣赏过呢一首作品，范茨登带领纽约爱乐乐团送上国。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呢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新春华尔兹是在2025年1月26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他们的音乐总监吕嘉，还有北京爱乐合唱团，迎接2025年将到的农历新年。这个特别节目更纪念小约翰史特劳斯诞辰200周年和肖斯达高维涉忌辰50周年。我们将欣赏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当中以小约翰史特劳斯为主，还有拉赫曼尼诺夫生机盎然的春潮，有中国旋律的文化共鸣，包括潘振声的滴哩滴哩和刘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场演出以东西音乐传统交织而成，既致敬历久不衰的艺术，更以希望和喜乐迎接将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观塘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开源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油潭尾嘅交通意外清场，龙尾文天祥公园。邻近嘅新潭路往坳头方向近 Park U 豪士锦绣花园回旋处亦都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近彩云圣若室小学车多，龙尾彩云二村圣贤中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牛头角港铁站车多。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火炭路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十月十五号，听紧系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咧，再次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傅贵琪 Tina 嘅 Tina 你好啊，
4: 系 Kathy 你好。
2: 在上个星期五啦，喺演艺学院嘅音乐厅啦，就有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嘅巡回音乐会嘅第一站啊。喺星期五嘅时候咧，就去到香港啦，跟住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分别去到深圳同埋广州噶。咁啊 ，Tina 咧就去睇过呢一对嘅乐团咧同学仔嘅合作演出，带嚟咧一系列咧都系一啲好精彩嘅管弦乐作品。Tina， 我唔记得啦，之前有冇机会听过佢哋嘅演奏啊？
4: 呢一隊大灣區青年管弦樂團成立咗就係幾年啦，我印象中就係冇現場睇過佢哋嘅，即係香港電台佢就有錄影，每一次我記得都31台，耐唔耐都會播佢哋每一年喺香港嘅演奏，咁就都會係喺演藝學院嘅音樂廳裏面，咁我都有睇過，喺電視度有睇佢哋嘅演出。
2: 咁今次咧就親身啦去見到啦，不如同我哋先形容下咧，同學仔咧一望落去嘅時候，佢哋嘅年齡層啦，同埋嗰個人數啦，係點樣啊？
4: 根據佢哋公佈啦，現場講就大概係有103啦，其實都可以數人名嘅啦，咁大概係100位左右嘅同學。咁就係組成呢一個嘅樂團。咁如果你話年齡嚟講咧，我覺得今次一眼望埋去嚇，大部分都係算係幾成熟嘅，應該都係大概係音樂學院，起碼都差唔多，可能都有入咗去，即係可能係類似學士啦，都差唔多可以係畢業。咁上下年齡嘅學生嚟嘅，
2: 都唔奇嘅，因為咧，音樂嘅作品嘅要求咧都有翻咁上下，我諗要有翻咁上下程度同埋能力嘅同學先至能夠駕馭到啦。今次咧就係喺指揮林敬基嘅帶領之下演出嘅，咁林敬基對於香港嘅觀眾嚟講咧，亦都係唔陌生啦。同我哋講下今次嘅音樂會同埋你對於樂團嘅表現有咩意見啦？
4: 今次佢哋揀嘅曲目咧，全部都係重量級嘅管弦樂作品。咁如果你話係 職業嘅管弦樂團嚟講咧，都唔容易奏得好嘅嘢嚟噶。你就算話啊，唔係、哦，都好通俗嘅曲啫咁，但係嗰個要求你都要做得到先得噶嘛。咁、
2: 嗯、
4: 主要就係整個管弦樂團裏邊嘅合作性係好緊要嘅嘢嚟噶。咁、
2: 嗯、
4: 樣你話以學生級數同埋係咁短時間，可能只不過一個星期，大家坐埋一齊練習，分組練習，再加埋係整個樂團咁去。去彩排，咁、那個效果都唔錯。咁你話嗱，咁講下邊幾首作品啦，不如咁就全部重量級啦，百鳥士嘅《羅馬狂歡節序曲》啦，咁跟住普羅戈菲夫嘅《羅密歐與朱麗葉組曲》，
2: 選段，
4: 選段係啦，選段嚟嘅，咁就最尾係有史特拉文斯基《火鳥組曲》嘅，咁有一首就比較係我哋可能稍為陌生啲，但其實都唔係算係好新嘅作品。咁、就係我哋嘅中國作曲家啦，陳怡，都40年㗎啦。呢一首作品就叫《多夜》第二號。咁、呢一首嚇佢我初初仲唔係好知道呢一首作品嘅來源，咁收尾上網都有去聽下睇下係屬於啲咩嘢啦。咁、就有中國裏面嘅更加當然唔係學生級啦，係職業嘅管弦樂團。奏出嚟都唔係咁容易去處理嘅作品，咁喺網度聽嘅直頭唔係好知係乜嘢添，因為原來現場嚟講係要聽個和聲係點樣由樂團去表現出嚟嘅，同埋個層次啦，同埋中間有好多，例如你話喺弦樂組又有，喺木管組都有，係一啲屬於就算唔係太複雜，都係屬於係對位啦，大家要互相去配合嘅嘢，咁呢一樣都係好緊要嘅喎。咁如果當晚嚟講咧，我就覺得。林敬基嚇對佢哋嘅掌控啊，咁呢一首就都屬於係做得唔錯，因為你要對於嗰個唔同個聲部個層次嗰個嘅厚度，你又唔可以做得太過誇張啦，因為其實個和聲一堆咁出嘅時候咧，都幾厚嘅，原來同喺網度聽係完全兩回事。咁現場聽嘅時候你要處理，同埋收翻轉頭唔同聲部之間。嗰一個大家搭埋或者分段出嗰個層次啦，同埋後面敲擊有少少可能加埋啲嘅中國嘅一啲嘅敲擊樂啊咁樣，咁你點樣去分佈呢一啲嘢咧？同埋奏出嚟個味道咧？咁呢一首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好。咁真
2: 係
4: 拍爛手掌嘅作品嚟嘅。
2: 其實咧，你頭先就講到啦，樂團佢哋嘅合作性係好好啦。而我覺得其中一首好考牌嘅作品咧，就係斯特拉文斯基嘅《火鳥》啊。如果即係合拍得好好嘅話咧，嗰種嘅火花啦、戲劇效果啦、同埋個聲響啦，即係不論嚟自樂團邊一個嘅聲部咧，都係考牌，同埋都係會係震撼嘅。我又想知道呢一首樂曲佢哋發揮得點樣咧？
4: 咁其實《火鳥》呢一個嘅組曲裏面呢，如果大家聽過都知㗎喇，那個主要的旋律呢，其實很多時候就由不同聲部拼拼合合，你就啲咁多我就啲咁多咁砌出嚟嘅嘢嚟㗎。咁如果呢一樣嘢嚟講，我又覺得佢哋真係做得幾好喎。如果你話可能年輕嘅一輩係咪，其實可能佢哋基本上如果你話一長串嘅旋律要我去奏曬，就算喺呢一個聲部裏面係咪個耐性都要係有啲要求呢，咁又唔出奇。咁但係如果你話將啲嘢縮短曬嘅，每人做啲咁多啲咁多，咁去砌出嚟呢，咁係咪其實個效果反而更加適合佢哋呢？我就好懷疑可能係呀。咁對於班學生嚟講呢，覺得咦，原來你哋做得相當之好喎，啲咁嘅拼拼合合砌出嚟嘅嘢呢，整體嚟講做得個味道唔錯，變成一個好完整嘅句囉。你又可以話個場地比較細，佢哋比較容易互相聽到對方，同你喺舉例文化中心音樂廳咁大嘅場地，啲聲散曬，嗰、那個樂團裏面大家互相聽，又可能真係要靠個指揮去帶領先做得到。咁呢樣我覺得佢哋做得好好。如果你有個震撼性咧，聲部嚟講咧，最震撼嘅當然就係個敲擊樂啦。咁今次我就覺得現場有少少過重咗。咁因為如果你話加埋個最重就當然是個 bass drum 啊，冇話同學做得不好，而是在咁細的場地嚟講咧，本身個 bass drum 根本已經壓曬成個場，包括成個音樂廳觀眾席，啲聲係俾佢冚曬嘅。咁如果你話沉一聲出嘅時候咧，乜聲都冇曬嘅，因為佢本身嗰個物理結構就係咁啊嘛。咁呢一樣嘢就好需要指揮去引導啦。 咁當然你話震撼性係有嘅，因為你實係作為觀眾咧，你嗰一刻你就真係俾佢成個心搲咗出嚟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以音樂嚟講咧，可以減翻薄啲。咁但係如果你話以優美程度，其他嘅唔同嘅樂章嚟講咧，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如果整合作嚟講下，咁如果你話因為當中都有好多係需要首席唔同嘅首席去分擔一啲嘅佢自己嘅獨奏片段啦，咁嗰度咧仲可以慢慢去雕琢嘅，其實就
2: 我諗呢啲樂團咧唔容易，因為你每年咁樣去招聘一批嘅團員，可能我唔知道舊有嘅團員可唔可以再參加翻佢哋啦。咁每年去策劃嘅時候，你真係唔知道你手頭上邊係有啲乜嘢嘅人，或者你去揀嗰個樂曲嘅時候係應該要點樣去部署。咁所以變咗佢哋好快就要湊合啦，就去演出啦。咁我諗呢一個對於佢哋嘅訓練嚟講係都唔少嘢咯。觀眾反應點啊？
4: 觀眾反應就我自己覺得都好啦，因為可能大家都知道佢哋係咁短時間嘅合作，咁但係有咁精彩嘅表現，咁但係觀眾嘅反應就可以非常之好嘅。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佢哋所謂反應就唔，即係觀眾對佢哋嘅反應應該就唔單止係話佢對樂曲嚟講話就啲咁難嘅嘢，而係就算我自己咧，我係覺得佢哋同學佢哋嗰一個嘅對於現場佢哋即時做到出嚟嘅嘢嗰個感覺啊，即當然指揮可以話俾你聽，你即時你需唔需要撳下，要有啲乜嘢，你淨係要再大聲定乜嘢，但佢哋自己互相配合。有陣時候我覺得仲可能超越咗個指揮添，即係可能佢哋因為太細個範圍，佢哋自己互相聽到。咁例如可能咦呢度可能真係過重咗，舉例啊嚇。咁白辽士就做得非常之好嘅，一出場已經舉例普羅戈菲夫、浪漫歌與朱麗葉。咁可能第一個樂章，哇係咪弦樂已經過重咗啦？已經冚曬後面我哋唔同嘅我哋啲同學仔啊，我哋啲咁冚咗佢哋點算咧？咁可能指揮都未有機會去話俾佢哋聽，你跟住要點？但原來佢哋下一步相同嘅樂段嘅時候重複翻，佢哋自動自己曉得調節。係啦，佢哋自己做得到呢樣嘢。我諗如果真係識貨嘅觀眾，佢哋現場聽得出呢一樣嘢，肯定佢就真係對於班團員咧拍爛手掌嘅，所以觀眾嗰個反應係好，係絕對可以理解。
2: 咁講緊嘅咧就係喺10月9日啊，星期五晚啊，屬於大灣區青年管弦樂團嘅巡演音樂會嘅首站啊。電話旁邊咧，亦都唔該曬傅貴琪同我哋聽過，唔該曬Tina。
3: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now send traffic penalty tickets by SMS or email. Physical tickets will also be retained for now. Besides the traditional payment methods, the public can log on to the e-traffic ticket platform website or mobile application to view tickets and pay fines. Please be aware that SMS sender IDs are prefixed with a hashtag sign. There are no links for e-traffic tickets, and the website domain ends with .gov.hk. Learn more on e-trafficticket.gov.hk.
5: As climate change intensifies, extreme rainstorms will only be more frequent and intense, triggering unpreventable landslides that threaten our lives and cause economic losse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making continuous efforts to tackle landslide disasters. However, to avoid casualties, we need your help. When the landslip warning is in force, you should stay away from slopes and follow the government's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Remember, landslides are deadly.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在6:17录得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10月15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翻到去1907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喺马勒担任维也纳歌剧院嘅音乐总监，最后一个制作1907年嘅今日，佢就拣咗贝多芬嘅歌剧《费代里奥》。我哋欣赏过贝多芬嘅《费代里奥》序曲作品72C，基拉顿斯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过。
1: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Andrei Klutens, just performed Beethoven's Fidelio Overture, Opus 72C.

欢迎你收听10月15号星期四的晚上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就是古典节目。你好，我是 Cathy 林嘉琪，在这个钟数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煲剧？我自己就很喜欢，尤其是韩剧、日剧都会看的。近期都有一些片集是跟这个古典音乐有关的，里面就充斥着很多很多大量好听的和熟悉的古典音乐。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有个小小的主题，就是分享某几部的日韩剧他们里面用过的一些古典音乐。第一套呢同你分享的呢就是我而家现正睇近啦未睇完嘅近期呢都算係大热嘅四首联弹两首奏鸣曲。喺入面呢揀嚟呢係拉赫曼尼诺夫嘅创作啊，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呢就听到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今日的录音有钢琴家格拉夫曼联同伯恩斯坦所领导的纽约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嘅有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有钢琴家格拉夫曼联同伯恩斯坦所领导嘅纽约爱乐乐团带嚟嘅演奏。今日节目咧有个小嘅主题，就系咧喺一啲嘅日韩剧入边出现过嘅古典音乐。在这套的四首联弹两首奏鸣曲入面还有很多的音乐，其中一首就是圣桑的骷髅之舞。这首的作品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乐队的，电视入面出现的是一个四首联弹的版本，而今天选择的有钢琴家何鲁域兹的演出。

0: 唔该晒钢琴家何老域之，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圣桑嘅《骷髅之舞》。
1: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喺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仲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玲、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刚才啦两首嘅古典作品啦，都喺近期一套嘅韩剧《四手联弹》两首奏鸣曲入边咧系出现过。如果呢套剧对于你嚟讲太新嘅话，一套嘅日剧《交响情人梦》，唔知你会唔会有多少少嘅印象啦？入边咧一首嘅孟德尔逊第四交响曲，即系名为意大利嘅第一乐章，喺好多嘅场景入边咧都会用上。入面呢那种风光明媚和有一种青春的色彩呢都是几印象深刻的。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个乐章的由苏提所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苏提爵士刚才领导由芝加哥交响乐团送上孟德尔逊的第四交响曲，又名为是意大利的第一乐章。讲到日剧入面用上古典音乐，如果交响情人梦俾你都系一种太新嘅感觉嘅话，我相信经典嘅一套悠长假期 Long Vacation 有无人场啦。入面其中一个角色系一位嘅音乐学院钢琴学生，当中弹奏德布西嘅呢一首中发少女，会唔会有轻微嘅印象？听下钢琴家替博代为我哋演绎啊！

主要嘅乐器，或者啦，好似将会为你介绍嘅呢一部嘅日剧啊，戏入边主人翁嘅角色仲识得弹钢琴，讲紧嘅系一部《双面医生》啊，改编自漫画家铃之木佑嘅同名嘅漫画，入边除咗讲到一啲生死或者系医学嘅议题之外啦，讲到嘅就系呢一位嘅医生啦，佢自己咧仲系一位嘅钢琴好手，会喺一啲类似酒吧之类嘅场合嗰度咧去到演奏。在他的原声大碟里面揀来了一系列非常之好听的作品，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跟我们弹奏的是青重顺也。

一系列嚟自日剧《双面医生》当中嘅旋律，有钢琴家青冢信也为我哋演绎过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日嘅就是古典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日韩剧入边出现过嘅古典音乐嘅一集咧，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听日同样时间晚上的七至八，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日再见啦，拜拜。

各位朋友，又是我陈书为你们介绍中乐的时候啦。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古筝乐曲，叫做《蛟龙套珠》。喜欢筝曲的朋友都知道，筝曲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域风格而分成不同的流派，主要有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除了这几大流派，其实还有陕西筝、福建筝。现在所选播的《蛟龙套珠》就是福建筝，论规模和影响力，福建筝的确比不上头先所提及的北方和南方的大流派。不过福建筝有它的特色，例如玩福建筝的人弹的时候会用节音这个技巧。弹这首《蛟龙套珠》就是用了节音去营造蛟龙飞舞的效果。顺带一提，究竟蛟龙这个词语的蛟和龙有什么分别呢？原来根据惯有的传说，龙是有角，蛟就没有角。龙有五爪，蛟就只有四爪。不过无论蛟或是龙，我们都以虚拟动物作为题材。为我们弹《蛟龙套珠》的是古筝名家林伶，他早年跟随过潮州筝的大师杨秀明，后来亦跟过项思华，对于潮州筝和其他南派筝都有好的掌握。就等我们一起听下他怎样用筝这件乐器营造蛟龙套珠的奇景。

0: 方才是钢琴家兼作曲家郭野准斗演奏唱片 Chopin Orbit 入面自己和肖邦、阿迪斯等作曲家的作品选曲。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ayato Sumino with excerpts from his recent release Chopin Orbit. You're with Radio 4.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3: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朝早11:00，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十八世纪作曲家约金哈根就生于德国，他来自一个音乐家庭，屋企啦，好多人都是音乐家嚟噶。咁佢除咗作曲啦，亦都有演奏鲁特琴啦、管风琴，仲有小提琴啊。曾经咧喺宫廷担任小提琴手，仲有演奏鲁特琴噶。而佢唔单止演奏鲁特琴出色啊，佢嘅鲁特琴作品啦，亦都非常之出众噶。今日拣嚟嘅佢呢一首咧，就系降 E 大调奏鸣曲啦。将时间交俾鲁特琴演奏家巴图。

弹奏鲁特琴嘅巴图，刚啱送上过嘅就是约金哈根嘅降 E 大调奏鸣曲。布拉姆斯嘅两首小夜曲啦，喺1858年至到1859年创作嘅。布拉姆斯一直都觉得啦，好难超越到贝多芬嘅交响曲啊，所以佢迟迟咧都冇创作交响曲。去到1876年43岁嘅时候啦，先至写好第一首交响曲啊。咁之前咧就创作一啲相对啦轻松啲啦，亦都比较简单啲嘅俾乐团演奏嘅作品，当系好似初步尝试咁啦。所以咧就有呢两首嘅小夜曲啊。今日揀嚟嘅就系其中嘅 D 大调第一首小夜曲作品11嘅第一个乐章嘅欣赏啦。布拉姆斯咧写呢一首作品啦，亦都同时创作佢嘅第一钢琴协奏曲噶。呢一首作品原先就是写给管乐和弦乐九重奏，再扩大一点就写给室乐，之后就改编给乐团演出。有请迪逊·汤马士领导伦敦爱乐乐团送上这一首的小夜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不负责的出版商一直都游说他写多首钢琴四重奏。原来他有十几年都没有创作钢琴四重奏。他最后都写了一阵间我们欣赏的这首钢衣大调钢琴四重奏作品87。德芙扎克是1889年就在维索卡乡间那里创作这首作品的。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二个乐章。而乐部分相对就很暗沉和含蓄。音乐宁静得来亦都有些比较激动的对话。

古建琴演奏家鲁兰送上过嘅就系苏娜嘅 E 小调第26首奏鸣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啊喺新闻报告之后继续有第二小时嘅夜深曲。

斯达拉文斯基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有些财政困难，主要是因为没有了欧洲的那边的版税，他只好开拓一下美国的市场。他所创作的这首俄罗斯鞋乐曲就是其中之一。本来就打算在1943年上映的电影《反攻略决战》那里面用的，不过项目就终止了，他就改编给爵士乐队演奏，之后就再改编给乐团演出了。我们听下比利尼诺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乐团的演出。

比利尼俄夫领导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过史特拉文斯基的《俄罗斯骸约曲》。霍尔斯特这一首几流行的弦乐作品《圣保罗组曲》就在1913年写好了，就是为了伦敦的汉默史密斯的《圣保罗女校》而作的。当时霍尔斯特就在这间学校担任音乐主任的。这首组曲有四个乐章，基格舞、环顾低音、间奏曲，最后就是中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接下来的作品就是来自唐尼采蒂的歌剧《爱情灵药》作品66当中的《船歌引子与变奏》，就是来自第二幕的。不过今天揀来的就是一个改编给钢琴演出的版本，由泰尔宝格改编，但钢琴演奏的就是尼高洛斯。这个爱情故事呢，就讲到男主角啦，为了得到心上人的欢心啦，就购买爱情灵药，甚至啦，仲签埋在军队服役的埋身契约。

钢琴家尼高洛斯送上过由泰尔宝格改编的《唐尼采蒂的爱情领约》作品66，船歌、引子与变奏。节目来到最后，我们会欣赏巴克的第5首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0。

呢一首咧就系巴赫嘅 D 大调第五首布兰登堡协奏曲，总编号 BWV 1050，由演奏小提琴嘅洛特领导慕尼克宫廷乐团，以及啦吹奏长笛嘅桑霍夫同埋弹奏古建琴嘅屈斯一齐送上。今日嘅野心曲到呢度结束咯，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大提琴家比加兰联同钢琴家安域基演奏过布列顿嘅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5，较早前亦欣赏过孟德尔逊嘅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又名意大利嘅第三乐章，由马加域治带领日本外国乐团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三套作品，首先系阿力基嘅《求主垂怜》，由韦克斯领导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唱，仲有安提蒙领导维也纳室乐团带嚟柴可夫斯基嘅《C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当中嘅《爱歌》，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加路伊斯演出泰利文嘅《G 大调无伴奏长笛幻想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亚尔加的 D 小调浪漫曲作品62，担任演出的有大提琴家莱特韦伯和玛莲娜带领的圣马田新乐团，还有威尔第的罗西尼微撒曲当中的主请救我。担任演出的有女高音阿基利斯达联同帕巴卢带领的罗马圣西西利亚乐团及合唱团，还有艾菲基安带领过波隆拿市剧院管弦乐团演奏过是韦华第的 G 小调弦乐协奏曲 RV152。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马加域治带领日本爱乐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阿拉伯舞曲，是选自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还有布兰道弹奏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编号 D899 的第三首。最后是拉威尔的《高贵和忧伤的圆舞曲》，由海廷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钢琴家特霍洛夫弹奏过拉赫曼尼洛夫改编 J.S. 巴赫嘅 E 大调第三组曲嘅三段选段，仲有奥菲斯室乐团演奏过佛瑞嘅《戴面具者与贝加莫人》组曲作品112。而刚才呢一首呢，是唐尼采蒂的歌剧《唐帕斯夸莱》的一首咏叹调《像天使一样美丽》，演唱的是男中音泰科尔，联同利云带领的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一首中国古曲《梅花三弄》，由李凤云弹奏古琴同埋黄燕恩吹奏箫嘅。仲有意大利作曲家金宾尼的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40，由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演出。最后会听到韦克斯带领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和圣马田室乐团带来 J.S. 巴克的《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

史道兹带领过伯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出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法国文艺复兴作曲家德普里的《羔羊经》，选自《武装人弥撒曲》，由菲纳斯带领的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的。而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有韦华帝的《冬天》当中的慢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法兰斯蒂，同台演出还有穆迪带领的史卡拉国剧院乐团。接住落嚟，好快会欣赏到莫扎特嘅 D 大调第35交响曲，作品编号 K385，又名哈夫纳，由班洛克带领嘅英国古乐团演出。不过喺呢一首乐曲之前，会欣赏到小提琴家巴顿联同钢琴家山特斯演出萨拉沙蒂嘅第3西班牙舞曲，又名安特鲁亚浪漫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王家浩。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欣赏过法国作曲家巴里里嘅 D 小调第二三声步骤名曲，吹奏长笛嘅系所罗门，拉奏古提琴嘅系史赖礼子，而弹奏管风琴系米纳。亦听过华格纳嘅帕西法尔前奏曲，由布恩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钢琴家李慧丽联同唐少伟带领的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河北民歌，名叫《小白菜》。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李夏的《风流寡妇》圆舞曲，由华特带领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亦会听到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史嘉尔亚宾的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19，又名《奏鸣曲风幻想曲》。最后女中音罗姆伯格会联同艾云辉薯带领的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出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钢琴家福卢道斯演出李斯特嘅《悲伤的船歌》第二版本，作品编号 S200。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亦听过维多利亚一首经文歌，系赞美石安，由奥当纳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唱。而跟住嗰首咧，系佛汉威廉士嘅浪漫曲，选自佢嘅第五交响曲，由普列文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为我哋演出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作品34嘅第二首，亦会听到佛瑞嘅《佩里亚与梅丽桑德组曲》作品80，吹奏长笛嘅系尼高。联同女中音舒道迪，仲有比拉逊带领嘅图鲁斯市政大厦乐团演出，而最后亦会听到卧父选自布朗尼之歌嘅《我的心源于天平》，由女高音比迪邦联同哈丁带领嘅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